0: 通阿巴都没得没死的，咋的去？但阿就当刚当的啥啥这个啥个就你阿就没人写的怎么过 ？The things that I cannot change. The bus 阿就一百八这个，阿当阿就他不爱个弄了 socially， 阿是不跟当 physical， 你他妈那啥把东西去了嘛个 ？Family 弄那，阿是不没得没人，一没人伤人。relationship 任何吧，就爸爸就干啥，我当阿讲就 everything is there， 就阿就没弄就爸爸就来啥，咋的去？
1: 在 social gathering， 大家肯去过还是？但那不把弄跟的那是你哇？但弄啊肯去过，阿那就肯 relate 当阿翁了。那伊阿就正常吧，就 social gathering 阿达么事儿？那跟的那是你哇？伊爸爸来这呀，那正当自己阿诺打理阿中西阿么呀，比了么么。
0: 哎呦，一般来弄这金宝大几多那些？啥个？我当根本那个别人爸爸去。啊，我讲你也没多不都给金宝多管着。但是你我当没得门儿，家金门儿怎么家一个当里没得门儿？啥半路等家，我当我阿妹那儿，这都是些。我当你也没事当呀，大地当呀二瑞那都是爸爸多根本事儿乎。啊，今你没事，大把就没事的大家去。大地当就当没得大瑞。啥个？我讲我当。Every temptation is a, it's an opportunity to do the right thing or the right way. That's the Baba. So, when you say that, so, hey, Baba, you have a moment, you have a team, you have a team, you have a team, you have a team, you have a team, you have a team, you have a team, you have a team, you have a team, you have a team, you have a team, you have a team, you have以古马是独自的，但是爸爸就你爸爸弄起听吧，没帮啥你很多个人。啊，是我当跟人 life 当吧，就我就没得么给阿什么当阿玩。但第时是阿的压在呀，以不然他从阿里儿就嘛里弄，我大半路真的吧个。你都给个你养阿的吧，跟人 experience 啊，是你明白都一半路当阿些事儿弄。以阿的怎么弄？那弄大把都古当时点儿。我弄家里把事那个呀，你阿姐们，大西子把这江西个当里把弄得去。啥个阿姐你啊 ，first 弄过去，要么就啥把弄当 counseling， or 阿姐 ，it's all about counseling。但是不把弄等把这一把都马中把都事吧，是弄个伊阿姐们马中阿家，弄马中啊，大事没事。但是把都裤裆泥巴都疼死，哎个当阿江西如果。看有我把事没心来，个当叫弄大事当的。啥个你阿姐？我当你裤裆音乐课可能就 realize 把这裤裆还是弄个肉，没有当时不 realize 没事儿送到，但是当就跟当你跟当 personal mission 把这，你啊可能当时把跟当 interest 个把这，当 present 把弄就裤裆是，伊都弄当子，但么是裤裆是伊弄也是弄全部例子，但是爸爸都弄到你覆盖啥事儿，一当就啥个没得没当子 ，or 家这边你送当子，喇叭上一当家就这么哩弄弄一点这么大事弄。阿姐把六十年了，姐妹就拿西吧。我六十年了，一了姐妹都拿例子吧，什么是他西子吧？就刚当 right 了。啥？你肯过当一百垃圾西当？你肯一百农家肯 equipment 了是呀？但是当家哦，你呀，你我当 right time 个弄，没西了是咋呀？把六七这么多是咋的？啥个？我当你当不阿姐过当啊？得大肉，我当没得门儿给当都屋里。安那当，没事嘞，安能当。把侬等到佛侬金边个人玩儿，古当阿些一当都不把侬养阿得大肉。但我当，只要姐妹打个木家子，我当 ，I mean they are not hopeless, they are just helpless。但是爸爸侬就，里尔的姐。
1: 以前马肉当，那阿张西娃，不如姐妹，给我们去当阿人。阿张西娃那么少个，伊把当起阿啷个侬，只要不认当啥，阿是侬阿张里尔肉。那时候就自然不然那一下就能够嘛 react 开始
0: 我当你送我我当接近吧就你送我这个也没办法了啥个我当你吧就不好的就把那个的啥刚刚 notary 杀生你而不 short dampered 但是我当一都 mess 把这么久刚刚 aggressive 过嘛多但我当自然不然刚刚当听的马做呢，穷儿啊，阿是不阿就有他兄弟帮啥 family 的那是弄弄的，故当 family 弄这是点儿弄，阿点都不是点儿，这自然那都不然呐，那是弄这，阿是不个子，故不不啥都，那是弄

0: 阿家给录到那是吧？阿家给生爸爸，都整个明白人些字儿，我对那古当阿些给当几只把都服弄。哦，这个白沙沙是的面，但是当几一般那就给一个当阿些，我录起就我拉个多呢。今那个阿爹侬阿家同地帮阿，啥个都知道都不拿的阿叔爸个，阿些我对你真别人，阿是你那当阿些他们，但是古当我个是给阿些你古当慢慢儿。啊，因为上海新爸爸没实力呐，成都话多吧，当然记录子吧。大姨爸爸能去东地方吧，马上啥个？我诺基的那新爸多少年是弄过的？但侬阿里马就话就得准备大些去。
1: 嗯哼。
0: 啥个？那讲啊，成人力那是把多你增加过大些，一当节我当刚刚当不拉算呢。但是给个哪一当节把佛弄阿这边，啥个就加西班这边嘛是得不拉那四个啥去？他他感觉也嘛子，只要这么多次吧，弄一档也嘛子，基本弄这，得六十礼拜子，养六次吧子，刚刚当得他们死没帮个，他怎么啥到中巴子，把没帮啊，这弄这，他实质的子，所以基本弄，他们认识下一个当领当部，啊那话本来是弄块本来当家家是弄好过，没懂没不要一个当里照顾，啥个孤当，只要这么多孤当多次。他可能没给当爸都给当都是那阿杰 ，fellowship 的第二年，阿荣还是那个三十的第二荣大师，来西巴总听自个儿，他我他当几步，他跟几样嘛讲，啥个他十人百人就准备的，他是弄不进，准备嘛没准备嘛讲，还是我当你爱一个当没别人的这，啊，这都是这，这十人我自己，啥个我们都没看日报，我去当啥些当下主张都，给我们那也没多少十八多五单呢。他们也没跟他们说他是爸爸的他们是一张讲你都讲这当然没得这但是他就那就他跟他们爸爸爸爸讲他们爸爸
2: 那刚好几十年那他们利用二五八那他们六八讲杨杨阿里的那么事儿刚刚当不来那样的当时二五当中古巴一直没有联系但是呢但是农部农部阿成巴
0: 嗯，
2: 把这个那也他们弄个罗子嘛呐，没事儿，我们古不要什么人，当你也怎么讲，他也蛮那些比较毛肉毛肉。
0: 哎，都当 frustration 在个当里，接着么是弄着阿姐做个鸡汤的，没时间里。
2: 嗯哼，
0: 但是当姐，我当一般你啊，那妈妈你啊，这么的包括当十八多少下六十年，当十几步。但是你我当 detox 给么个弄话的那，但是不而回顾当 counseling training 弄的有话的是。一当就家姐妹那 family， 家姐妹基本把人就得来就涨价个面。
2: 嗯哼。
0: 啊，是不基本个农村，你有当当啊，得到入爸爸去。再过了几个里，二哥来干嘛多？
2: 嗯哼。
0: Family members 啊，较多，噶我当家姐妹点。但是当就 even my mom 个自己也送啊，我那当都新的当都，他中心的当都，我那公司还有真的当都没事嘞。啊，姑婆在哪都。各自的用资是也没这么八多儿 ，family 农家没这啥多儿。各自的十二帮内，我当几当都家境八多个，一修个多个多儿，一百八家就当 second 人啊，就一百八几个多儿的去。啥个？古当家境么基本个去？
2: 嗯哼。
0: 但古当日帮当地儿，得知也这么里子，我都不知该这么里子，你只能弄些那不？啥个？你跟当 family 这个日子过去？
2: 嗯哼。
0: 啥个？你新的爸爸去？古当十二部到底是都不个的？古当一整天，得自己才过了这个里 ，alcoholic 嘛多儿，非这个礼拜嘛这么啥个？等哪都啥个嘛多儿，把一把家境把你送到当顶八个的那是实的都。
2: 嗯哼。
0: 24/7这么日子都。
2: 嗯。
0: normal 把弄到第二马上都洗到八十分吧，等都。
2: 嗯哼。
0: 但一把把去。干嘛都管的？但是当都 family 农家去，就话去，阿去木了面。但阿是侬，我当那个人侬，阿是侬得来啥？阿是侬 hour， 阿是侬某种到侬 family， 哎个伊嘛就了，没洗得把天的嘛，哎卡通了去。但只要真把打工个去，也嘛家的去。
2: 那得忙侬，天的阿个阿种当，只能当十二十的嘛，但那本。帮我看没写哇？那写到我还是那那 detoxification came 弄阿顿吧？那写到我阿农姐阿姐阿阿的多阿姐那苦吧？阿强啊，伊阿怎么读出这点儿？

0: 家这拜能 personal 吧，侬就爱个侬，我当没不没是爱个当里子，但是爸爸就讲阿得着，啥个我当阿西妈妈这，家这么个，他们给发八十是吧？他们就不你当阿西妈，我当 repeat 当时的啊，侬过下一说的那种啊，是侬一个个个胡不拉么子白啥白啊 ？One day at a time， 我当谈的这你们一嘛怎么着？但是爸爸就讲当半路当能相信那的，你谈的也嘛怎么着？就阿生的闷闷的大家。可这是啥是农民节？大概节节么上嘛节么上？啥个你谈的嘛怎么着？但是爸爸讲，东地帮第八级爸爸讲的，
1: 伊阿怎么读字儿？可不是，读的嘛？阿如大给，伊把可不是是的嘛？嘛帮农呀？跟着那个阿努怎么着？打爱买么子让我拦侬？听那个怎么当个么怎么当？
0: 你可不是打家家如帮农节 ，trip 个咱们怎么当呢？我当。可就嘛，其实一般就给我下不拉个，我没实在。但是爸爸就，比啥啥学子爸爸就看看我嘛嘞。啊，如果下爸爸就，他那家家吧，二十万呢，他那金币吧也嘿。但我当一般来呀，啊，我当刚那不离地，他中啊，你一般去的爸爸就刚那不来，是不是你能过新旧？能咱们早当啊？这金的爸爸就，你嘛嘞，但是爸爸就，过但是嘛嘞，这你新的爸爸就，爸爸没金嘛我，他金几不？啥个没出现的嘛事？这怎么打个么个子？但是我把多少是农历日他几多？刚刚不，我当义务嘛怎么 ？Physically， 还是 mentally relapse 啥多块 ？Why？ 但是侬不 all hepatitis hard to break， 一米啊，这还真把侬当第一百多，一百五一米，侬都四百他几多？一百五一米都给我阿哩，金币新的阿送啊，还是不那个是帮阿送啊？但我当他不爱个哩而且，啥个我当你不，我当你 man 付个三十八块钱，我当你他能嘛怎么子？啥个怎么来跟他们打住把西沙咋个讲？打地当二郎君，你姑妈是，你把就过的走路看不识的字，但是爸爸侬讲覆盖啥事儿的？二路子他不没得打两多呢？啥个我当你搞个搞活当东西，爸爸侬就当干些了事。Every temptation is a good opportunity to 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爸爸侬就你刚刚当为爸爸五级慢慢来的去，但是我当一爸爸就过的这里，但是不 whenever I meet like person like me who are alcoholic。Helpless， 不能当家。我当 feeding 家事儿的些 ，supplement 家个事儿的些。但是不，过当你没人下的事儿，阿如过当你嘛怎么着的事儿，阿如伊嘛怎么着，你可能母亲嘛里边忙弄都，可能母亲嘛怎么几都没得门开，伊么是不就弄你生爸了事儿，生都生爸爸都一百八几了事，啥个你到这里过当办那是伊呀？过当嘛怎么的是一当节家怎么就看到密码去？但是不能当节，可能不你。啊，这大没啥个，我当大主任，我来忙弄弄啊什么，你阿龙阿奴，你的啥事儿是怎么子的？你的事儿是怎么子呀？但我当你不刚来 enjoy 啊，说 super life 姐 ，it's an awesome life， 当不，但是得点儿的姐。
1: 还是那个，一帮马帮，去跟上吧，人生上上吧，安安舒服，把呀 recovering alcoholic 卡里啊 ，sir， 把打开库里，这张家是弄的，那么啥都不过，安阿里啊卡里。怎么是把伊那么比大家们大些？阿里尔是农波，把阿么啦？大家们知道讲啊，阿是侬阿扎没认识的阿是吧？阿用这个阿是让伊阿是没得门儿，给我们上班那个慢的你，看阿当不拉巴没得大些，看阿当不来。
0: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2: 阿里 market trend 得看？哈？啊？对啊 ，news 得看 ，or online opinions 比。
3: सॉरी
2: सुन नहीं रहा है क्या परफॉर्मेंस की बात हो रही है
3: मुझे कुछ सुनना ही नहीं है
2: मतलब
3: जब बात हो म्यूचुअल फंड्स की तो मैं बेमतलब की बातों को म्यूट करता हूं और लॉन्ग टर्म गोल्स पर फोकस रखता हूं म्यूचुअल फंड्स सही है
4: म्यूचुअल फंड निवेश बाजार जोखिमों के अधीन है योजना से जुड़े सभी दस्तावेजों को ध्यान से पढ़ें
5: Asnokten manani tukwaku minit teratongba den kalami facts and funds sendong tenziger. Otters are a special group of people almost living in a world of their own, always on the hunt for inspiration. That being said, here are some interesting literary facts for you. Latin from 1001. Arabian Nights is Chinese, the character of Aladdin is so entrenched in popular culture, it has almost been forgotten he was originally from the

0: 鼓大松如雷儿，有没的血印把的人，有没的热锅。鼓大松如雷儿，
1: 鼓大松如雷儿，
0: 有没的血印把的人，有没的热锅。
1: 有没的血
0: 印把的人。

0: 哦，你是的，
1: 啊，阿是妹儿个是妹妹，我们那是反正也讲实话呀，的奶，
0: 嗯，
1: 的妈着急，阿送当呀，你是死的哒，阿是弄个阴当呀，罗比了妹呀。
0: 好呢，来什么弄那一档，达到六百，有很高，拿到六百，那个是啷子？一把夹了子，不多个，恁个不多个，大不能是俺罗马都，
1: 嗯，
0: 但那阿是另外弄啊，阿是个啥子都。
1: 好呢。
0: Cancer 的是的。我也懂侬，巴拉达个的嘛的。
1: 嗯。
0: Stroke 是侬，要么是，你说你阿里阿比林子么人？一般五体两张没八个字儿。啊，侬一般嘛是没十八了，那也听那么多咯。可把阿十六的是本来是不，但是到冬天，伊的妈妈啦，但是到冬天都当着的。呀，可把阿伊不能那张啊，是不带伊大家是那个的地震边的。
1: 嗯，好呢，好呢。
0: 是的个阿姐，伊说哩嘛，侬阿哩把妈帮。以后他弄个一批人吧，一把就没事干活呀。但是阿是弄个一批人儿，阿是那种的没得那把阿妈，阿是弄爱个的当儿的阿里吧，带个啊，给什么的怎么样儿的？
1: 嗯，好呢。
0: 阿姐啥个一输一个家些子，一把你输你啊，个家他妈能没本事？阿是把他那不管阿叔子啥，把儿子啊不的面他妈能没本事？
1: 嗯。
0: 啥个把那成人们骂把出坏，阿都啥熟悉？呀，我到阿达路过，得当。
1: 好呢，好呢。
0: 刚刚当 positive 啥当？先阿带下讲啊，马上我得当，一时不浪子啊我。
1: 嗯。
0: 过把得阵子，比起二个，等那不过阿苏把子，自然不得马熟悉，阿达个得骂把个马事。
1: 嗯。
0: 阿是那不上阿达骂个，阿里嘛弄，顶顶是得阿里子熟悉，把等那不过阿苏把马事。啥个成人淘气？
1: 好呢。
0: 阿是成人们大喜，中华呀，读书都蛮厉害个呀。
1: 好呢，是大个的。
0: 一把农牧生呀，么是个？阿是农喜，得忙农听得把波的。哎，个当哩。
1: 嗯。
0: 阿是一树的种的么是个？阿是农给听得卡儿阿吉罗当，古达是阿那子，阿是古达子，达当比了马一样子么人？
1: 嗯。
0: 希望大家将阿多儿。大大妈，没得什么人儿
1: 好呢，好呢。阿姐，咪唔知伊咪啊？龙龙啊，我哒，阿是龙杂啦。
0: 嗯。
1: 大妈种地吧，阿是知道，但么子阿些嘛，比了门儿。
0: 嗯。
1: 阿是我一手那种的米布，一般的布上呀，把儿子啊，不如么子那个钢丝儿的，一手也是只银啦。
0: 嗯。
1: 么事啊，比了嘛，你只阿阿姑阿姐。
0: 好呢，好呢。
1: 把龙身杀死嘛，将阿姐也打阿得点儿。
0: 嗯。
1: 阿是啥个？阿是弄米盐子哩，比冷巴子，整人门的比冷巴，阿是生冻灯更容易把它拉裂。
0: 是的哈，是的哈。
1: 你送中当部，但嘛种阿杂子，阿达阿东个买羊味儿。
0: 嗯哼。
1: 啥个整人米部一等子阿讲啊，把的米盐你送中当，种个阿多啊啥用呢？
0: 嗯哼。
1: 整人生冻子特地打中当，阿是弄个阿子没得子啦。来许把农呀，耶稣基督。一百零八弄啊，零八嘛帮，打生来弄呀，俺那只吧应当，我当嘛帮巴拉拉弄，那不巴拉拉，但那掌握吧，我打打十二的那些路吧，一般应当啊是那个啥呀等下等讲我，一等弄弄俺那只吧，一面啊什啊是那个样子，但那掌握吧一面什么打是的，但是弄没什么不巴结，都给木拉给刚写写让阿里上当。一岁，你怎么能独孤孤担当阿些侬，把学生把钱安得巴多？
0: 嗯，
1: 这是我们自然的。
0: 好呢，
1: 古巴得的是大西达卡尔布。好呢，比没能当不西得的囊中侬，安得不吃吧？学生阿里儿。
0: 好，西达个伙计。
1: 阿是阿些担那也嘛钱担了会儿呢。
0: 嗯。
1: 学生 ，hospital 了，担了一会儿，担得不吃嘛？我也如侬 ，pray home 个侬当我爷，当阿蒙侬。安那巴登
0: 家，安那巴登儿，
1: 阿是那个古丽江儿。
0: 好呢，
1: 咁这样那阿是伊妈学阿里巴得吃了当伯奴，那他妈个那那不过搭档阿些。
0: 嗯，
1: 一巴家得送房子啊，阿是那个样个得点儿，一巴学阿巴呀，他妈个安得是吧？学阿巴个阿是你当阿妈啊，啥啥啥登巴个单得不上我打是吧？他妈个安得巴，
0: 嗯，
1: 打西拉登。阿是阿姐，阿是弄个阿江西儿，阿是爱个的，一般叫阿江西啊，他们屋里头叫个字儿。
0: 嗯。

0: 单忙 exercise 阿是指忙瓜个直播机，一把牙个立着实地的别了门
1: 儿。哦，学到了。
0: 但是木把机怎么冷？金边儿吧，那不上我职业链儿。
1: 嗯。
0: 古把的这是西兰卡尔布，阿是大个木吉布农，承认大西乌鲁吧，中国阿独子，山东阿苏西链儿。
1: 嗯。
0: 阿是阿是那个一等机，没得哒叮当啊，阿里农布，阿家个好。다지아기족들다라이시바농무덤당아아스누기다금지단느당지지아스누라이시바지아스누아스누그지아기아지드즈무당이무서방다시메디자시아말리자마빌라머
1: 호네아당지아이브나슨타카마슬기봉농실로마나마슬런동팀덤아달로어아슨마바농타마코아슬막스아주르오야아지당마스망염자시아아주르이때마마마방농지당준비아로바라이시바다다록바아삼자기아슨타감아슬담망친정아사당라그자드라다드츠부말리츠스디다아가다들아당지아순오기당알다이부시즈물은아순옥사사아슨다이부시라정을무정마부시듯이설농아스노키당할다이부시당앙때문에둘로바만나
0: 하오니
1: 아슬이바지기아슨시랑아탈랑바아슬랑알기봉농아팀듬아슬랑아타카듬농듬방알알리마농아리얼랑아슬농지이바녹북상지라부르드미야성람자시지사아이분이냐가라스지
0: 하오니
1: 아노녹북상이야바트녹북으로서바다이지바츠라포듬닥동록스알리지스데코포농어리미시닥게알리바그츠농어리다나이이바아마지알리마이메아마알리마니송덤메넌바니송아스농타이민알리지스데아지사가코당이수위이바녹북상야아지루바이바닥타이망오아슬바츠라포듬닥아타이망오마스라파녹타이듬무부시사가이파녹북상하장아성람뜻성망지아인아슬다시사유즈렘망앙가사담사담알라보가바양오
0: 어니시다가이바지성람다우지야말람습바지단나아스녹롱롱기능을아슬아디아누듬아이가시랑입듯농알리자고이바마마방농아스녹이시바타이다무보시듭리사가이바팀드마장아구다슬증름을뜻성망즈마바듬중과야독즈이바소시이수당사라서듬마성당즈라다망을가마아당지아스녹드미는보니송시잉아야증름드무시바아슬바선즈왕시무동듯다스녹이라이농지앙월니송아이가디아누시아즈창라바아슬아즈아봉바이며마죽드들드물롱디라우지마시아슬드방드물리아온사라리리아이가자시아유루즈아슬아주다마름속드들
1: 하오네하오네
0: 아지사가이수이부아스녹다갈리바드문는지마부실아슬마즈물바드장라바지드디아스녹아장아당드부증름다시아슬다우지중과의아독닥슨을아슬아스녹닥증름다시중과아독당지아스녹단읍장월아슬드문는다독방월아슬아누아스녹아장아증름마바뚜루이냐뜨들아스녹지바이바드심드바마루카가마바와당농아암신을아무지아스녹가디가따이뿌드바부시덥당지증을무불날아슬증을슨즈무왕실설방안나다감지고다슬듬와즈다감가금듯즈
1: 허니아직가능시다가그지아슬마당바이아스녹듬은증등아아스녹미임지시사즈아마이큰시아니송시아듬은지부시아스농부녹북바인당지라부르닥자때문에아이가우다뜻스드부문은드나